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FM 九二点一。
2: FM 九二点一。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风湿胃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你会明白。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宇宙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知道气候多时候，我一个人系冇人和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首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九二点一
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可能也有道理。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风湿胃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送是不是？
1: 没啦，总通过你没送。没啦，不单单留了你。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music， 自由音乐 ，free music， 自在生活 ，free life。FM 九二点一。music， yeah。 Pero Lili de mi carne。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还记得上周提到洒脱的时候，不停地出现了一首歌曲，就是内疚这样吧。但是今天呢，确实不是一个洒脱的一个主题性。今天呢是一个词曲创作人，这位呢叫严喜轩，为他人所创作的一些歌曲，其实包括像刚才那首非常洒脱的那就这样吧，包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暧昧。那你发现他的这种风格还挺脱变的。
1: 是啊。
0: 从这种稍微
1: 洒脱一点。
0: 开过一点的歌曲，忽然间到了一首小怎么讲悲伤歌吧，不能叫小甜歌了。暧昧其实一定程度上它算小甜歌吗？
1: 它比较就是那种细腻敏感一点的歌，
0: 对，写给女生跟写给女歌手跟写给男歌手的歌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来，我们来听歌，下一首来自于杨丞琳，叫做暧昧。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风湿胃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avy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全新的一周了，在这一周要唱歌的群是来自于我们后面的40群的朋友了。
3: 是的，40群之后到81号群，以及呢我们的宠物群的各位小伙伴们。
2: 没错，也就是41到81还有宠物群的朋友，在这一周我们的唱歌的歌单已经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了，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3: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曲呢是小甜歌。唱出小甜歌，开启我们全新的一周。
3: 没错，
2: 也是开启我们甜甜的一周。各位有兴趣呢可以今天唱一唱，看各位理解的小甜歌都是什么类型的。
3: 是的，
2: 我们也想来听听看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也可以来准备准备。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其实小甜歌
3: 很多，
2: 你喜欢听哪？你喜欢听谁的？
3: 其实我比较喜欢听汪苏泷的小甜歌。
2: 哦，汪苏泷的小甜歌。
3: 对啊，
2: 汪苏泷小甜歌确实是，怎么讲呢，真的算是挺甜的啊。但我们今天呢没找到。
3: 那你准备放谁的呀？
2: 我们换一首张靓颖的歌曲，叫做陪你走到底。
3: 也算甜，
2: 也算是蛮甜，就是这个甜度按加号的话算中甜啊，不算超甜。
3: 这算少甜。
2: 少甜啊，这算少甜啊。还行。

0: 这明明这是一首就是很难过的歌，为什么他唱的这么甜啊？
1: 哎呦，真好听啊！
0: 好好听，
1: 来六十群念
2: 我是。

0: 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1: 哎呀，这首喜欢你好听啊，来，
2: 嗯，
1: 下一位啊，这位是75号群的程程老师。
3: 你

这堂有刀啊，这歌叫对不起我爱你是吧，好听啊。来下一位，这位是这个朋友的头像没有显现出来，但你唱的歌也是75号群的这位朋友啊，唱的这首歌叫做爱情，我们听一下。

0: 真好听啊，就很温柔，
1: 嗯
0: 啊，真的淡淡的
1: 柔情版，
0: 淡淡的甜啊，不浓，形容咱中国就有点像咱中国甜品，哎，不甜，
1: 这很高级的一种形容，
0: 不甜啊，睡觉也困哦，甜甜的。

0: 我轻轻地尝一口，地上涌的有我。怎么还有一些拟声词呢？就完嘛。
1: 怎么还自加了音效呢
0: ？OK 啊，唱的好听啊，真不错啊，这也快。来，我们继续啊，五十八群的朋友先听 HN 唱的这首歌，我们听听看，这是什么歌曲？呼吸决定
1: 哦，
0: 范乐队。男生唱这个，我说实话，
1: 有点难度，
0: 我还真没听过啊。嗯，稍等，我给你拖一拖啊。

0: 好嘞，看你蒙的这首能不能蒙对，我再给他选歌，就给他选择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给你选择一首还比较有名的一首粤语歌吧，来，加油。
1: 好嘞，
0: 听好啊。

0: 什么歌？
1: ，来跟大家沟通。毕竟大家骂我，我受不了。
0: 好，
1: 心里没有那么强大。
0: 来，我们继续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48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Hello， 王先生。
3: 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0: 王先生，有信心吗？
3: 应该问题不大。
1: 平时听粤语歌比较多。
3: 还可以。
0: 拿过红包吗？
3: 很早的时候拿过。
0: 很早时候拿过是吧？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啊，加油。

0: 什么歌？
1: 陈奕迅《富士山下》。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恭喜你获得，知道怎么领吗，先生？
1: 找那个客服
0: 啊？不不不不不。